0: การจัดซื้อการจัดหาวัสดุอุปกรณ์ก่อสร้างต่างๆนะคะก็ทำงานด้วยความขยันขันแข็งตั้งใจ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นะคะทั้งคู่ก็ผ่านความลำบากด้วยกันมาแล้วก็ผ่านข้ามผ่านกำแพงทางด้านภาษาม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จน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ก็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สมบูรณ์แบบนะคะมีบุตร3คน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ซึ่งแต่ละคนก็เติบโต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นะคะทั้งหมดทั้งมวลนี้นะคะก็มาจากความมุ่งมั่นตั้งใจความขยัน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ค่ะก็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สิ่งนึงนะคะที่เป็น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ห้กับหลายๆคนหรือว่านักธุรกิจที่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ค่ะ
1: 明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那么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在中泰两国全面展开合作的同时辽宁省和泰国遥隔数千里作为一个民间社团组织辽宁总商会是如何发挥民间力量的呢
2: 谢谢主持人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泰国辽宁总商会泰国辽宁总商会成立于2013年9月1日泰国政府正式批准是2014年5月12日我们是在泰国商业部正式注册的合法商会我们商会是由辽宁籍在泰的商业人士组成我们商会的宗旨就是要促进泰国和中国尤其是我们祖籍省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沟通服务团结商会会员抱团取暖共同发展我们商会成立以后得到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认可得到了泰华老侨团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和辽宁省外侨办省侨联省工商联省外经贸厅大连市侨联沈阳市侨联等有关部门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积极参与辽宁省的大型活动现在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商会成立以后所做过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会晤第一在2014年7月我们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辽宁籍东北马王金维新教授的个人画展马踏雄风当时的画展呢影响深远受到了泰国各界的一致好评二在2014年8月底我们在沈阳成功举办了首届沈阳商品泰国商品博览会我们组织了50家100位中小企业泰国中小企业参展我们这次展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受到了辽宁省有关部门和沈阳市广大民众的称赞在2018年6月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次第三2014年11月26日泰国辽宁总商会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经过缜密筹划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前副校长张国友教授立泰与泰国前财政部长属差塔达丹龙威博士共同为泰华商界带来了一次高屋建瓴的经济高峰论坛张国友教授并做了题为习近平时期的中国经济战略的专题演讲这是在泰国最早的此类活动第四2015年6月我们组团参加由中国侨联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创业中华辽宁省世界知名侨商辽宁行活动有400多位海内外知名侨商参加辽宁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陈秋发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参加了会议
1: 规格很高的一个会议
2: 是也是我们辽宁省第一次主办这样的会议五2015年6月在创业中华活动期间我们商会与阿联酋东北商会阿曼

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在，你们现